0: 的 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运动一冲破了天际，人们高速心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井然有序，
1: 有的还挺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 烫到哪去？荣耀的战队在此向各位
0: 大可封闭。
2: It's time to climb on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 replace.

0: 又是你黑的 Super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运动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胸根本整装待发，遁形
1: 竟然有序，
2: 有的还挺挂在脸上，不 care 是看到哪进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,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.